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9%。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这一站呢，我们来聆听韩庚的歌声，从舞台耀眼的舞者到用心诉说故事的歌者，他的音乐也藏着勇气与成长。这一首《爱的翅膀》也是宣告着从内心出发，也是属于韩庚极具标志性的一个歌曲了。

0: 开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0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阴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1度，空气质量54，属于良好状态。明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二，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1度，最低气温17度。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脆弱。嗨，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农历8月18，星期一。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流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你的，
1: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4: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5: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6: 亲，
3: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3: 亲中存孝道，

0: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873，接下来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事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2011年7月13号下午，成都的龙泉一行天南小区，住在这个小区的一个小女孩叫做文文，在这天和同院的小伙伴一块儿出门玩，这一玩就是几个小时。到了晚上，天也黑了，按理来说

文文该回家了。可是家人在家里苦苦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孩子回家。再等了几个小时，连忙就出门去寻找。而且在此后的几天里复返。霍迪斯在无端失踪之后，他的妻子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带着两个孩子自己一个人居住了12年后，终于宣布丈夫在法律上已经死亡，并且另嫁给了他人。可是在霍迪斯失踪了32年之后，也就是2000年的11月2号，就在这一天，他竟然再度离奇地出现在了自己家的门前。当然此时已经是2000年，那栋房子已经不是他的家了。新的屋主在打开门之后，也花了很长时间去解释为什么那间房子已经不属于他所有，这才把事情给解释清楚。精神病学专家对霍迪斯的失踪也是不得其解，在进行过了测谎与催眠之后，发现霍迪斯的确没有捏造自己的经历，而且他更是完全不记得这32年来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记忆还是停留在1969年，以为尼克松仍然是在位总统，以为越战还没结束，以为登陆月球还是一条大新闻。而且值得注意的是，32年后霍迪斯回到家时，他的身上还穿着当年出门时所穿的那身衣服，而且还带着一条当初说要买回来的面包。当然我们不妨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霍迪斯在买面包回家的途中不小心进入了时空隧道，并且来到了32年后的同一个地点，那么这一切也就都合理了。对于霍迪斯本人来讲，他并没有这32年来的记忆，他只知道他买了一条面包，然后回家时就发现有陌生人住在里面，并且声称这已经不是自己的家了。时隔32年，仍然是25岁的霍迪斯，在见到30多年来都没见过面，如今年纪比他还大的两个孩子之后，还在感叹，说无法陪着他们长大，是最令自己感到遗憾的事情。很多人认为，这两起事件，其实就是存在另外时空的一种展现，也就是我们古人所称之为的天。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一般指的都是天空，其实古人所说的天并不是指现在的天空，而是指另外的空间的意思。在我们的这个空间中，看起来很遥远的地方，在天所指的这个空间里可能就很近。同时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很漫长的时间，在另外的空间中也许就只是一瞬间。所以我国古代就有天上方一日，地上已千年的说法。有人认为外星人的飞碟来去自如，能在宇宙之间任意穿梭，也许他们就是在穿越不同的空间。而我们所说的这两起事件，是不是就是他们偶然进入了另外的空间，进行了时空穿梭呢？在我国古代，对修仙得道的人就有一句这样的说辞，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们现在看来，这句话可以说就是一派胡言，完全没有科学依据。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事件却是有

不少，这也是很多热爱未知的人都在探索的超自然现象之一，被人们称之为时空穿梭现象。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这种神秘的现象一再的出现。1990年9月9号，在南美洲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机场的控制塔上，人们突然发现了一架早已经被淘汰的道格拉斯型客机飞临了机场。而且奇怪的是，这架飞机在到来之前，机场的雷达根本就找不到这架飞机。在联系上这架突然出现的飞机之后，机场人员立即询问对方是来自哪里的航班，为什么会飞到委内瑞拉来。飞机上的飞行员在听到之后同样吃惊，并且表示这架飞机是泛美航空公司的914号航班，是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州的。至于为什么会飞到委内瑞拉，误差2000多公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之后飞行员拿出飞机上的飞行日记交给机场人员查看，结果更是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飞行日记上显示，这架飞机是1955年7月2号起飞的，可是当时的时间已经是1990年了。那么这么说的话，这架飞机可整整飞行了35年，而且最终还飞错了方向。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解释眼前这架几十年前的飞机为什么突然到来，甚至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无聊的恶作剧。但是后来通过与泛美航空公司联系，却证实了这的确不是恶作剧。914号班机确实在1955年7月2号从纽约起飞，飞往佛罗里达。但是这架飞机在中途突然失踪了，以若无其事，脸上毫无痛苦的表情。那么靠着这些表演，梅辛也赚了一些钱。他把赚来的钱留下一部分，剩下的寄给贫穷的父母来补贴家用。慢慢的，梅辛在夜的表演，他开发了自己称之为心理实验的节目。他会根据现场观众心中所想要的来进行表演，例如说出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以往的经历，或者发现观众们藏在身上的物品等等等等。毫无疑问，他的表演是成功的，往往都令现场观众震惊不已。1619年，梅辛只有17岁，但是此时他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一号神奇人物的称号。他的心灵感应术的表演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轰动效应，名气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浓厚兴趣。爱因斯坦与大名鼎鼎的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是好朋友，两人决定对这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做一次实验。应爱因斯坦的邀请，梅辛来到了维也纳郊外爱因斯坦的住处。在梅辛到达之前，弗洛伊德早就在浴室的抽屉里放了一把铜制小镊子和一把铁制大镊子。当梅辛进屋之后，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一言不发。弗洛伊德用思维向梅辛发出了一条请求，请你从右边洗澡间的小柜子上的第一个抽屉里取一把铜制小镊子出来。只见梅辛一声不吭，毫不犹豫地走向洗澡间，并且把铜制小镊子取了出来，
放在

0: 弗洛伊德见状是大吃一惊，不过他仍然不动声色，接着又用思维向眉心发出第二个命令，用你手中的镊子以最快的速度从爱因斯坦的八字胡里拔出三根胡须来。眉心走过去对爱因斯坦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拔下了三根胡须，数目丝毫不差。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见状为此惊叹不已。在离开爱因斯坦的住处前，眉心对爱因斯坦说，您将会在1921年获得一项非常重要的奖项。爱因斯坦在听到之后幽默地吐了一下舌头，并没有在意。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实也印证了眉心的预言。果然在1921年，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以及对理论物理学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2: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1: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

1917年，梅心开始环游世界各地，他的奇特表演让各地的观众都大为惊讶。有一些骗子甚至视他为敌人，因为他的超能力总能及时地识破那些人的计谋。此外，梅心还协助破案，帮人寻找丢失的贵重物品。1929年的一天，波兰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恰尔托雷斯基伯爵的家中丢失了一批价值80万的珠宝。警察和侦探搜寻了一个月，仍然一无所获。因此，伯爵就邀请梅心的帮助，并且伯爵承诺，只要梅心能够替他找回这些珠宝，他愿意支付25万的报酬。梅心刚刚来到伯爵的宫殿，就对一个小男孩产生了怀疑，而且很快就在一个玩具熊的肚子里，在各种彩色玻璃球、玻璃片的玩具中找到了丢失的珠宝。在他成功找到之后，他也拒绝了伯爵的要求，反而请求伯爵对波兰政府施加影响，取消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律。果不其然，两星期后，波兰政府取消了这项法律。时间到了1973年的一天，梅心在华沙的一个剧院里表演时，预言希特勒如果转向东方攻打苏联，那么他必将灭亡。迷信的希特勒闻言大怒，悬赏20万马克要取下梅心的头颅。不过希特勒是想杀了梅心，还是想利用他的这个特异功能，我们没有人说得清楚。但是在这一条悬赏令之下，梅心不得不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躲避德国人的追捕。两年之后，到了1939年，纳粹占领了波兰首都华沙，于是华沙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悬赏抓捕梅心的传单。有一次，梅心在一条热闹的街上被抓，并且遭到了毒打。在被关进警察局之后，他决定要出逃。于是他集中自己所有力量，让所有的监狱工作人员，包括监狱的负责人，都接收到一条消息。这条消息让所有人立刻走到

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集合。而当所有人都接到这个消息，跑进那个房间之后，梅心马上走到走廊上，冲过去把房间的大门反锁起来，然后迅速地从下水道里逃离了华沙。之后躲在一辆装满干草的大车里，趁着夜幕逃到了苏联境内。在苏联，梅心很幸运没有被送到古拉格集中营，他得到了一个白俄罗斯人的帮助，在街头表演以维持生活，但是不久之后就被秘密地送往了莫斯科。于是之后就回到了我们在节目刚开始时所讲的那个场景当中。斯大林对梅心很感兴趣，为了测试他的这种超能力，斯大林命令梅心去抢劫一家银行。没多久，手无寸铁的梅心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下走进了莫斯科的一家银行的大楼。他走到营业窗口前，然后递出来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白纸，并且同时打开了他的公文包。梅心用思维向出纳员发出指令，出纳员立刻热情地按照梅心提出的数目递给了他10万卢币。梅心把钱装进公文包之后，走出了银行大楼，交给了在外边等候的秘密警察。警察们清点了梅心所带出来的钱，震惊不已。在清点之后，他们又把钱交还给了梅心，梅心又返回大楼，把钱还给了出纳员。可怜的出纳员看着这张白纸和一堆钱，吓得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椅子上。所幸这次心脏病没有夺走他的生命，而梅心在得知之后也感到非常的内疚。在看完克格勃的实验报告之后，斯大林开始对梅心的特异功能表示深信不疑，而这起事件也使得梅心名扬苏联，成了当时的超级明星。后来斯大林又进行了另一个测试，他要求梅心设法绕过训练有素的警卫，不经过通报直接到他的别墅来见他。在斯大林布置完这个任务不久之后，梅心就来到了斯大林的别墅区。他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任何借口，却没有任何人把他叫停下来，更没有人去上前盘问他，甚至斯大林的贴身警卫还恭敬地给他让路。梅心穿过走廊，别墅内的工作人员也都没有任何人拦他。在梅心快要接近内室时，这里进出的可都是斯大林的贴身护卫，他们都是老资格的秘密警察，但是仍然没有人出手阻拦。当坐在椅子上的斯大林抬起头时，看见梅心已经站在了他面前。斯大林问梅心，他到底是怎么进来的？梅心说，我向所有人发出了一个信念，我是贝利亚。这个贝利亚就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那肯定没有人会想到要去盘查贝利亚。就这样，梅心通过了斯大林的考试。梅心在苏联的舞台上，在公众面前展示了许多惊人的特异功能。他可以远距离地获知别人的思维活动，也能只看某人照片一眼就可以说出这个人的过去和预测他的未来。在苏共强权统治下的苏联人都很喜欢梅心的表演，因为在苏共的无神论洗脑宣传中，梅心奇妙的特异功能表演
能令观众们震惊的同时又感到耳目一新。有一次，梅辛正在基辅市表演的时候，突然被斯大林紧急地召回到莫斯科，帮忙寻找一个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梅辛被带到了丢失公文包官员的办公室，他查看屋里的东西，并且同时施展他的能力。在他大脑的视觉范围里出现了一道河岸的斜坡，一个小教堂，一条河，河上有座小桥，桥上有一个黑色物体，就是他们要找的公文包。梅辛把他所看到的这些景象仔细地描述给当地的专家。经过专家们研究，在莫斯科附近有两处地方与他看到的景物是相符的，于是两辆装载武装警察的卡车立即出发。几小时之后，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就被放在了苏联官员的面前。1940年，苏联与德国之间关系是正常的。一年前，斯大林刚刚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就在1940年，梅辛便在莫斯科的一家私人俱乐部中发表了演说。他预言道，苏联的坦克将会开进柏林。起初，在听到这种说法之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很多人都不相信他的说法。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果不其然，不久之后，纳粹的坦克就开进了苏联领土，苏德之间的战争打响了。而且在德军入侵苏联一年之后，苏军就攻占了柏林，苏联的坦克果然就开在了柏林的大街上。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发了一封祝贺电报给梅辛，这封电报也被梅辛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后来俄罗斯的一档节目曾经报道说，梅辛在希特勒死亡前的20个小时曾经与斯大林见面，预言说希特勒死期将近。果然第二天希特勒就死了。在战争期间，梅辛的家人都死在了纳粹大屠杀中。为了感谢和支持苏联，他用自己赚的钱私人购买了2架战斗机，并且把它作为礼物献给了苏联空军。梅辛的一生同时也是淡泊名利的，他没有子女，他的财产在他去世之后被苏联当局收缴。作为一个传奇人物，梅辛一直工作到1974年。他能够流利地说几种不同的语言，包括俄语、波兰语、希伯来语和德语。可惜一生当中，他和妻子没有一儿一女，最终与妻子相伴一生。1974年11月8号，梅辛去世。

0: 弗拉基米尔回忆说，他当时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预约到梅心。第一次登门拜访时，他还没有按门铃，门就已经被梅心打开了。他们谈了几个小时，弗拉基米尔准备把会面的内容在星期杂志上发表，但是当时苏共独裁政权还没解散，来自上面的电话取消了发表这次采访的机会，而这也是梅心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而且直到采访35年后，弗拉基米尔才敢公开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梅心曾经写道，预见能力和远距离观察是确实存在的，我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于时间的本质，时间。好，我们下期再见。心相信他这种特殊的心灵感应才能是因为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场，他认为这种场是可以被发现被研究的，如果能够发现，将为人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他曾经请求苏联科学家对他进行研究，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特别的能力，但是当时只有苏联的医院对他进行了检查，当时的科学家们对于这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都不愿意过多讨论，从而也失去了对这种超自然现象的一个研究的好机会。好，本期的绝密档案就到这儿，我是大碗。喜欢我们的节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快节奏的时代，连恋爱都得用数字来表示了。这个时候让我想起了上世纪风靡的 BB 机，一串数字，两人就把爱给传递了。你也经历了那个时代吗？你当时用怎样的数字来表达爱意呢？我仿佛看到了你在回忆。

0: 1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家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记得把时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憩的下午时光。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2: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3: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4: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所谓的幸福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幸福啊很简单，就是有一颗感恩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称心的工作，一位深爱你的爱人，一帮值得信赖的朋友，简简单单如此而已。马上听到这首歌，江明娟，祝我幸福。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首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歌曲，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以及军乐队的小鼓，让整首歌听起来非常的轻快动感。来听王心凌这一首很俏皮的《热爱》。

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好像每次无法抵抗黑夜的压力时，就会习惯来听这一首歌。晚芳的这一首歌当中也唱的是让人异常的陶醉，所以整首歌曲听下来就好像流畅到恰似往事都如云烟。我们来听晚芳带来夜照亮了夜。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这一首歌来自于 IO 乐团。对于过去我们流失的太多，但至少我们还寄予盼望在手里，紧紧握着昨天的明天。 IO 是你，也是我们。过去你是一个人，但是现在 IO 陪你走到世界的尽头，不要再孤单了。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多云，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西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这首歌来自于奶茶刘若英，整首歌当中的歌词真的非常的生活化，句句写出的都是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想法不在于简单复杂，而在于是否真实表达。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刘若英这一首《当爱在靠近》。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一首作品听到来自于江雨晨，属于欢乐梦想跟希望的主题歌。在这首歌当中听到的是延续了俏皮清新中板轻快的节奏，就像节拍器一样的让身体会忍不住跟着摇摆。我们马上听到的歌，江雨晨带来我的主题曲。

算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一生中最爱。
1: 多谢多谢多谢晒。拜拜拜拜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校长 ,thank you。
2: 现在是公

0: 一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刘秀喜得清风剑，力斩十人见其锋。新莽末年，刘秀起兵建立东汉，高邑是他登基之地，各国进贡宝物，其中清风剑削铁如泥。刘秀途经普照寺，持剑劈砍门前2尊石人，东侧石人半边脸面脱落，西侧石人腰部被斩断，足见宝剑锋利。寺院后来改为学校，2尊石人长期立在校门口。上世纪60年代建校修操场时被掩埋。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6: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

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27日，爱知名谷物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而你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0: 哎呦，爸爸慌。
2: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2: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荡漾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4: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石家庄的天气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7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3摄氏度，南风1级，空气指数38优。明天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中秋小长假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今天聊一聊中秋节都发生了什么呢，有什么故事呢。微信搜索鹿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陈奕迅的《孤勇者》。

0: 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so crazy, hey.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

0: 安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

售额115.3亿元。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八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自己，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

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晴，西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查整治治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地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2: 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阿根廷科学家近日确认了一种生活在距今约250万年的带剑齿虎科新物种。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眼灵，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7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e a leg。

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2005年那段时期的飞儿乐团最火的一段时期，在那个华语歌坛渐渐衰落的年代，能取得那么好的一个成绩也确实不容易。对于曾经有过全盛时期的飞儿来说，后来的他们让人感到无限的唏嘘。美人迟暮，英雄末路，江郎才尽，多少乐团的命运都让人感慨。毕竟不是每一支乐队都可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歌曲当中古筝跳动的音符，鼓声明快的节奏，主唱平静的浅吟低唱，用江南水乡的特有韵味触动着听者敏感的神经，看似无意却蕴含着无限的思念和悲伤。带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就来到江南，跟着甜蜜的孩子忆江南。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香哦？不香啊，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歌啊，要听到的是吴青峰的歌声，带来这首起风了。说到吴青峰，他真的是一个创作力充沛的歌手，让我们在起风了这首歌里面一直期待着吴青峰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0: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

0: 电梯门一开，跪地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跪地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看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音乐中，忘记凡尘。
3: 祝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帮。
2: 犀牛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4: 无论这一生你走的是多么潇洒或艰辛，总会有停下来回忆的时候，而推开记忆的门，你会看见那些远去的人和事。
5: 亲情，相信你自己。
6: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明天可以加加，让救护车过去吧。
2: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2: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春行，来句话信，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中秋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国庆文旅盛宴蓄势待发。会理十六推介会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举办，区交管大队马路学堂开讲，护航学生平安出行。区妇幼保健院构建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守护母婴健康。山水鹿泉兴业市集点燃秋日夜经济。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区各大文旅景区紧扣节日主题，融合民俗文化、沉浸式演绎、生态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期期间，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多点发力，成为近郊出游的热门目的地。雨林大嗨推出八大主题特色活动，巨型玻璃穹顶下热带绿植郁郁葱葱， NPC 互动游戏区、黎族风情迎宾派对、民俗互动环节轮番上演，阿罗哈部落的旋转木马、海盗船等游乐设施成为亲子家庭的欢乐阵地，游客不用远足就能感受到浓郁的热带风情。
1: 刚才又体验了刚才的那个招亲，就是在这儿吧，能体验

0: 到不一样的其他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特色的习俗，我觉得很好，然后呢孩子很喜欢。
1: 德明古镇以元曲文化为底色，举办第八届中秋团圆会，九座桥打卡、元曲故事寻访、集邮展览等项目全天开放，财神、月老等各色古装 NPC 穿梭街巷，摔碗酒、投壶、蹴鞠、九宫格等传统游戏趣味十足，夜间篝火晚会、非遗打铁花轮番上演，为游客打造了昼夜不间断的文化体验。
2: 我是带着我妈妈一块过来，老人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而且娱乐活动也很多，风景也正是非常美的时候。
1: 龙泉古镇全天数十场沉浸式演出连番登场，情景巡游、古彩戏法、飞鱼绝活遍布街巷。石家庄市动物园奇妙动物大巡游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将西域风情与中秋团圆意境巧妙融合，观赏性与互动性兼具，深受亲子家庭喜爱。中秋假期文旅市场火热收官，国庆假日文旅活动已进入倒计时。记者了解到，我区将在国庆假期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怀陆镇西门舞台将上演多台丝弦经典剧目，非遗进景区国庆专场将同步开启，各景区开展巡游展演活动。另外，各大景区也已全面筹备到位，进一步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服务保障，推出各具特色的国庆主题活动，全力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有序、精彩的假日文旅体验。
3: 为深化川冀两地农产品产销协作，拓宽会理石榴在北方市场的销售渠道，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带动农户增收。近日，2026年会理石榴推介会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举办。四川省会理市是中国石榴之乡，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果大皮薄、粒大籽软、味甜多汁的优质石榴，是国家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本次推介会设置了石榴专题展销、国品品鉴、产业交流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的石榴产品让采购商消费者直观了解会理石榴产业的发展成果。
4: 会理是中国石榴之乡，全国石榴生产第一线，目前石榴种植面积40万亩，占四川省92%，全国26%。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作为河北省农产品集散批发保供的核心平台，是会理石榴开拓北方市场的重要桥头堡。此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能够把会理石榴的产地优势和市场的批发、零售、团购、商超资源直接连接起来，有利于建立产地直供、市场分销、节日保供的长效模式，不仅为石家庄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选择，同时为会理果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欢迎石家庄的朋友品尝我们会理石榴。
3: 活动现场，石家庄市交投大河集配物流有限公司与会理市政府石榴营销协会正式签约，成功搭建稳定长效的供销合作体系，进一步巩固产地直供渠道，助力会理石榴开拓华北市场，带动产地果农增收致富。本次签约也将丰富石家庄市及华北地区果品市场供给，推动供需对接，为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产地、市场、消费者多方共赢。
5: 会理石榴你知道吧，这个皮又薄，汁又多，汁又红，主要都是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它的糖度。
6: 持续深化跨区域产销对接，丰富节日农产品储备，稳供应，稳物价，保民生，全力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枢纽，让全国优质特色农产品惠及更多百姓。
1: 国庆假期临近，为切实筑牢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防线，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近日区交通管理大队将交通安全课堂搬出教室，在区实验小学门口开设马路学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交通安全实景宣讲课。没有讲台，马路就是教室。活动现场，交警通过多元互动教学方式，全方位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一幕幕真实的交通事故警示视频，直观展现交通违法

0: 的危害，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危险出行的严重后果。同时，交警借助大货车模型，生动演示车辆视角盲区，细致讲解盲区隐患及规避方法，破解学生出行认知误区。在实操互动环节，交警手把手指导学生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讲解防护要点。现场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互动中吃透交通法规，牢记安全常识。
1: 参加了这个活动后，我明白了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交通事故会毁掉幸福的家庭，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走路，安全乘车，还会向身边的同学和家人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珍爱生命，平安出行。
2: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希望通过马路学堂活动让大家学到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假期出门游玩期间，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追逐打闹，坐汽车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出门无小事，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听，大家一起平平安安地欢度国庆。
0: 出生缺陷防治是优生优育的关键，区妇幼保健院聚焦群众需求，构建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三级出生缺陷防治体系，把好出生缺陷每一道关卡。在区妇幼保健院，孕妇在医护人员引导下进行信息登记、血样采集和相关医学检查。医院将出生缺陷防治关口前移，做好婚检、孕检的同时，持续提供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耳聋基因免费筛查等服务，通过孕期及时筛查、诊断和遗传咨询指导，做到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
3: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是优生优育的关键，孕妇怀孕期间要定时产检，其中无创产前 DNA 筛查是孕12到22周抽取孕妇的外周血，主要筛查21、18、13染色体，耳聋基因主要筛查的是致聋基因位点，二者都是出生缺陷二级预防的重要手段。此外，孕期 NT 三维和四维超声都是重要的排畸手段，可以尽早地发现胎儿异常。最后，我们还要关注产后产妇和新生儿的情况，落实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做到早干预早治疗。
0: 区妇幼保健院作为集保健、康复、医疗为一体的儿童早教康复中心，在产后干预和儿童康复方面设置感统训练室、多感官训练室、多功能训练室等八个功能训练室，为儿童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4: 孕育新生命是一场温柔的责任，科学产检不是过度焦虑，而是给宝宝最稳妥的保障。我们倡议全民重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坚持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产前筛查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三位一体服务，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院始终坚持以科技赋能优生服务，为辖区群众提供从婚前到孕前、孕期、产后全链条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全力守护母婴健康，筑牢辖区出生人口质量安全防线。
0: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位于我区全民健身中心广场上的山水路前星夜市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凭借浓郁的烟火气和丰富的休闲业态，这里成为市民夜间游玩消费的热门去处。作为我区夜经济消费地标，星夜市集涵盖特色美食、潮玩打卡、亲子互动等板块，最大承载156家商铺，目前已引进约140家。特色美食区汇集各地美食、独家小吃，满足游客味蕾和视觉双重体验。潮玩打卡区设置多处打卡点，为年轻人带来社交新体验。亲子游玩区配套游乐设施，为家长和孩子营造温馨亲子时光。摊位前人头攒动，或三五好友结伴，或携家前来，边逛边吃边玩。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

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角，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角，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重新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
1: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心流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

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

0: 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忍不住跟着节拍，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懂你的声音。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金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贤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一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了

0: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珠轮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最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抚平你的渴望，音乐照自己，行游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面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栏目今天播出，中秋文旅市场热度攀升，国庆文旅盛宴蓄势待发。会理十六推介会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举办。区交管大队马路学堂开讲，护航学生平安出行。区妇幼保健院构建出生缺陷三级防治体系，守护母婴健康。山水鹿泉兴业市集点燃秋日夜经济。下面是详细内容。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区各大文旅景区紧扣节日主题，融合民俗文化、沉浸式演绎、生态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出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假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假期期间，西部长青森林康养城多点发力，成为近郊出游的热门目的地。雨林大嗨推出八大主题特色活动，巨型玻璃穹顶下热带绿植郁郁葱葱， NPC 互动游戏区、黎族风情迎宾派对、民俗互动环节轮番上演，阿罗哈部落的旋转木马、海盗船等游乐设施成为亲子家庭的欢乐阵地，游客不用远足就能感受到浓郁的热带风情。
1: 刚才又体验了刚才的那个招亲，就是在这儿吧，能体验到不一样的其他的这个民族的一些特色的习俗，我觉得很好。然后呢，孩子很喜欢。
0: 德明古镇以元曲文化为底色，举办第八届中秋团圆会，九座桥打卡、元曲故事寻访、集邮展览等项目全天开放，财神、月老等各色古装 NPC 穿梭街巷，摔碗酒、投壶、蹴鞠、九宫格等传统游戏趣味十足，夜间篝火晚会、非遗打铁花轮番上演，为游客打造了昼夜不间断的文化体验。
2: 我是带着我妈妈一块儿过来，老人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而且娱乐活动也很多，风景也正是非常美的时候。
0: 龙泉古镇全天数十场沉浸式演出连番登场，情景巡游、古彩戏法、飞鱼绝活遍布街巷。石家庄市动物园奇妙动物大巡游主题活动人气十足，将西域风情与中秋团圆意境巧妙融合，观赏性与互动性兼具，深受亲子家庭喜爱。中秋假期文旅市场火热收官，国庆假日文旅活动已进入倒计时。记者了解到，我区将在国庆假期推出多项特色文旅活动，怀鹿镇西门舞台将上演多台丝弦经典剧目，非遗进景区国庆专场将同步开启，各景区开展巡游展演活动。另外，各大景区也已全面筹备到位，进一步丰富游玩业态，优化服务保障，推出各具特色的国庆主题活动，

0: 全力迎接国庆假期客流高峰，为市民游客带来安全、有序、精彩的假日文旅体验。
1: 为深化川冀两地农产品产销协作，拓宽会理石榴在北方市场的销售渠道，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产地，带动农户增收。近日，2026年会理石榴推介会在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举办。四川省会理市是中国石榴之乡，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培育出果大皮薄、粒大籽软、味甜多汁的优质石榴，是国家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本次推介会设置了石榴专题展销、国品品鉴、产业交流等多项内容，集中展出的石榴产品让采购商消费者直观了解会理石榴产业的发展成果。
2: 会理是中国石榴之乡，全国石榴生产第一线，目前石榴种植面积40万亩，占四川省92%，全国26%。石家庄国际农产品批发交易中心作为河北省农产品集散批发保供的核心平台，是会理石榴开拓北方市场的重要桥头堡。此次推介会的成功举办，能够把会理石榴的产地优势和市场的批发、零售、团购、商超资源直接连接起来，有利于建立产地直供、市场分销、节日保供的长效模式，不仅为石家庄市民提供物美价廉的选择，同时为会理果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欢迎石家庄的朋友品尝我们会理石榴。
1: 活动现场，石家庄市交投大河集配物流有限公司与会理市政府石榴营销协会正式签约，成功搭建稳定长效的供销合作体系，进一步巩固产地直供渠道，助力会理石榴开拓华北市场，带动产地果农增收致富。本次签约也将丰富石家庄市及华北地区果品市场供给，推动供需对接，为构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实现产地、市场、消费者多方共赢。
3: 会理石榴你知道吧，这个皮又薄，汁又多，汁又红，主要都是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它的糖度在15个往上，各式各样的都有，价钱特别亲民。
4: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跨区域产销对接，丰富节日农产品储备，稳供应、稳物价、保民生，全力打造优质农产品供应枢纽，让全国优质特色农产品惠及更多百姓。
0: 国庆假期临近，为切实筑牢中小学生交通安全防线，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近日区交通管理大队将交通安全课堂搬出教室，在区实验小学门口开设马路学堂，为学生们带来一堂沉浸式接地气的交通安全实景宣讲课。没有讲台，马路就是教室。活动现场，交警通过多元互动教学方式，全方位普及交通安全知识。一幕幕真实的交通事故警示视频，直观展现交通违法的危害，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危险出行的严重后果。同时，交警借助大货车模型，生动演示车辆视角盲区，细致讲解盲区隐患及规避方法，破解学生出行认知误区。在实操互动环节，交警手把手指导学生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讲解防护要点。现场问答环节中，同学们踊跃举手，积极应答，在趣味互动中吃透交通法规，牢记安全常识。
5: 参加了这个活动后，我明白了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交通事故会毁掉幸福的家庭，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文明走路，安全乘车，还会向身边的同学和家人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珍爱生命，平安出行。
6: 国庆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希望通过马路学堂活动让大家学到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假期出门游玩期间，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不追逐打闹，坐汽车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出门无小事。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讲给爸爸妈妈听，大家一起平平安安地欢度国庆。
0: 出生缺陷防治是优生优育的关键，区妇幼保健院聚焦群众需求，构建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段的三级出生缺陷防治体系，把好出生缺陷每一道关卡。在区妇幼

0: 保健院，孕妇在医护人员引导下进行信息登记、血样采集和相关医学检查。医院将出生缺陷防治关口前移，做好婚检、孕检的同时，持续提供无创产前基因免费筛查、耳聋基因免费筛查等服务，通过孕期及时筛查、诊断和遗传咨询指导，做到预防和减少出生缺陷。
1: 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是优生优育的关键，孕妇怀孕期间要定时产检，其中无创产前 DNA 筛查是孕12到22周抽取孕妇的外周血，主要筛查21、18、13染色体，耳聋基因主要筛查的是致聋基因位点，二者都是出生缺陷二级预防的重要手段。此外，孕期 NT 三维和四维超声都是重要的排畸手段，可以尽早地发现胎儿异常。最后，我们还要关注产后产妇和新生儿的情况，落实新生儿的疾病筛查，做到早干预、早治疗。
0: 区妇幼保健院作为集保健、康复、医疗为一体的儿童早教康复中心，在产后干预和儿童康复方面设置感统训练室、多感官训练室、多功能训练室等8个功能训练室，为儿童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2: 孕育新生命是一场温柔的责任，科学产检不是过度焦虑，而是给宝宝最稳妥的保障。我们倡议全民重视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坚持婚前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孕期产前筛查诊断、新生儿疾病筛查三位一体服务，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我院始终坚持以科技赋能优生服务，为辖区群众提供从婚前到孕前、孕期、产后全链条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全力守护母婴健康，筑牢辖区出生人口质量安全防线。
0: 夜色渐浓，华灯初上，位于我区全民健身中心广场上的山水路泉星夜市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凭借浓郁的烟火气和丰富的休闲业态，这里成为市民夜间游玩消费的热门去处。作为我区夜经济消费地标，星夜市集涵盖特色美食、潮玩打卡、亲子互动等板块，最大承载156家商铺，目前已引进约140家。特色美食区汇集各地美食、独家小吃，满足游客味蕾和视觉双重体验。潮玩打卡区设置多处打卡点，为年轻人带来社交新体验。亲子游玩区配套游乐设施，为家长和孩子营造温馨亲子时光。摊位前人头攒动，或三五好友结伴，或携家前来，边逛边吃，边玩边拍，尽享夜间休闲时光。
3: 星夜市集这个夜市是从4月20号开始试营业，从试营业到现在生意一直特别好，然后来的人络绎不绝，欢迎大家到星夜市集过来逛一逛。
4: 这里真的挺好的，美食很多，我经常来这吃，特别好吃。
0: 夜经济的蓬勃活力在于满足市民多元夜间需求。随着文化、文旅、休闲等业态深度融合，我区夜晚更有层次、更有韵味、更有内涵。星夜市集不仅点亮了城市夜空，也聚拢了人气，带动了消费，正成为展示我区夜经济活力的一张亮丽名片。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0: 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

0: 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

0: 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8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

0: 域，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 中央。

0: 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
8: 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

0: 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点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27日，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